为不治，所以没有顶撞过爷爷一句话。如今黑丑见他爷爷又生气又伤心，想起往事，默默的来到窝棚，离开他爷爷去找八爷爷。八爷爷学名叫方永久，八爷爷送出去逃生，至今没有下落。老二早先跑这行商，后来发了财了，在本镇开茶行，给国民党当坐探。那年方光武、方光臣带着15支队袭击此镇，便把他杀了。那么他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方光举，继承了他的产业，现在开茶行。二儿子叫方光富，红军时代纠集了一批这地痞流氓到革命队伍里来，当了16支队的队长。后来里应外合，将15支队打垮，亲手将这方光武献给李树阳。李树阳大喜呀，封他一个民团的队长，后来又升他为本镇的镇长。八爷爷是老三，当时年轻好胜，就学着他二哥去跑这行商。这头两趟赚了几个钱，第三趟让土匪给抢了，弄了个金光打弹，只差这衣服没让土匪给扒了。八爷爷当时正是年轻力壮，除了老婆和一个3岁的小孩，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他这心里是真不服气呀。走另一条路开生荒，这一年他在这茶花沟开了10几亩地，种的是玉米。那玉米长得也不错，看看熟了，突然山洪爆发，一场大水哈给他冲了个干干净净。八爷爷也没有办法啊，到山15支队，八爷爷又跟着二次闹革命。之后15支队被敌人包围，突围的时候他掉了队，听说队伍啊已经转移到别的地区，他只好就在这一带流浪流浪。哎呀，李树阳第二次就搅他的家，把他唯一的小儿子给活埋了。抗日战争初期，这里的人们又举行了一次暴动，他又参加了。这一次他被捕了，等他逃出来的时候，暴动的人们已经投奔新四军都走了，他再也不敢回家，从此就流落在外，干什么？讨饭、当乞丐、做苦工，一直到抗日胜利，一直到此时李树阳到省里做官，一直到他的头发胡子都白了，人们认为他不中用了，他才回到茶花岭方家岩。大家都说他八字不好，给他起了个不吉利的外号，叫做方八万，就是房的意思。后来他上了年纪，人们尊敬他，才称他为，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字。通天柱上还有一棵万年松，这万年松形如一把树大的雨伞一样，正好把通天柱下的方家岩就给护住了。早先人们都说方家岩的风水是真好，自从闹起红军，这方家岩兴盛一时，成了赤卫队、妇女会、童子团，像方光武、方光臣这样的人物也出了好几个。那么苏维埃也设在这里，那时候这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把方家岩看作是革命的心脏所在。后来呀，红军北上一走，15支队一垮，经过国民党几次严重的摧残，方家岩的人是死的死，逃的逃，房子塌的塌，烧的烧，几十家如今只剩下3户，方永泰一户，八爷爷一户，还有一个叫秀芝的寡妇，她原是方家岩的姑娘，红军时期叫国民党拐卖到湖北了。以后她丈夫死了，带着一个孩子又回到茶花岭。兴盛一时的方家岩现在就变得冷冷清清，
只有这么。

三家残缺不全的人家在这里静静的悄悄的生活着。一年到头除了方永泰到李家鱼子交税之外，他们是不下山的，也再没有什么人到茶花岭上来。天长日久啊，那条通向山下的羊肠小道也让霸王草给盖住了，人们早已忘记嘿嘿那松树那风水的事儿，就连方家岩这个庄子在人们记忆力里当中也几乎被遗忘了，只有打开李家鱼子的账本还可以在茶花岭这一栏里找到方家岩这个名字，并且在旁边还有李树阳之亲笔提的四个字儿：“赤匪窑子”。哟，八爷爷呀，你知道什么？说这个方永泰哑口无言。其实八爷爷心里头可也不觉得怎么样，一回到家里那股凄凉劲儿就难以忍受，往常的事儿就想起来了。同志们没有了，亲人们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看来看去看去看来，只有这个通天柱依然是屹立在那里，只有那万年松那么苍劲清脆。他一爬到通天柱就回忆起当年斗争生活，就想起那些牺牲的同志还有家人。哎呀，这血海深仇我一定要报。搬到通天柱的第一个原因是这个，第二个他怕国民党万一来抓他，这通天柱四周围非常的稠密，而且是柴火林，只有一条道攀到树枝才可以登上去，白天有他一根猎枪敌人休想上来，夜里在路口挂上个铃铛，敌人要来了只要哗楞楞铃铛一响，不管从哪里都能攀着，哎，摸不上来，就这样他也来得及对付敌人。黑丑没想到爬到通天柱上，爽爽快快吸了一口气啊，站在这通天柱上能把一周围的这些村镇看在眼底。茶花岭山脚下就是酒坊，还有这酒坊旁边的这些店，往东南20里地蹲，这才罢休。今天走到这窝棚前叫了两声：“八爷爷，八爷爷，八爷爷！”没人答应，低着头走进去一看，空空的，只是一堆稻草，一个当红军的时候留下的磨掉的便脱光的一个瓷瓦罐，再看有只猎枪好好在那儿放着。黑丑正在犹豫之间，再看八爷爷担着一筐这鲜红的野山果，再看老人满面通红。哈哈，黑丑啊，黑丑，你来了，该吃就吃吧。八爷爷，我要问问你，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呀到这李家鱼子交租去了，交完了。黑丑说：“那您回来了啊？”回来了。黑丑就问爷爷说：“共产党要来咱们这儿，我特意来看看您，顺便我问问究竟共产党是真来还是假来。”一句话，老头已经《红色血染记》第六回。书接前文，黑丑啊跟这八爷爷的关系特别好，所以来问八爷爷究竟共产党来没来这里。一句话，老头热泪盈眶哭了。黑丑从来没见过八爷爷这样，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傻愣愣的望着一句话。

说不出来，哭罢多时，八爷爷擦干眼泪笑了，你看你爷爷在你面前丢丑了，孩子，你知道没娘的苦楚吗？你不知道这离开了党比没有娘更加苦十倍，黑丑不知是可怜八爷爷还是想起他死去的爹娘，也跟着哭了半天。八爷爷，我这心里也难受。八爷爷反而拍拍他的肩膀安慰说，孩子，到了现在别伤心了，你看这几天飞机直打转，我想是听到北方的炮响，看来这消息是准了。不过多长的连阴天总会有放晴的时候，这不已经到了吗？接着替黑丑抹了抹他这脸上的眼泪，像哄小孩似的，孩子，嘿嘿，擦干泪，跟那些狗娘养的干，我是支持你的。黑丑突然挥动他被切了那一个指头，把戈壁一挥，就这样高声喊，八爷爷，既然如此，我跟着你走，再高的山我也敢上，再深的潭我也敢下。嗯，好孩子，有骨气有志气，行，像一个英雄好汉。我说黑丑啊，明天我就领你下山去看看，要是红军真回来，咱们立刻前去偷军。就这样他们做好了准备，放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年，遵照毛主席把解放战争打到外线去的指示，晋察鲁豫野战军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紧接着华东野战军向鲁西南地区挺进，而这太岳的兵团由这晋南强渡黄河，三打这豫西，三路大军渡河南进，将解放战争打到蒋的所管的区域之内，可以说三把尖刀插在了蒋介石的心脏，迫使敌人转入全面防御的被动地位，解放军各个战场全面的战略就这样进攻也开始了。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向这正南方大别山挺进，蒋介石开始摸不着头脑，每天就派几架美式飞机来回转圈查看动静，咕噜噜咚哒扔几个炸弹，然后就逃走。做梦也想不到这解放军一下子会来个千里跃进，打到他的心腹之地，直接威胁他的老巢南京。当蒋介石看清了解放军的意图，感到大事不好之时，刘邓大军已经走过了遍地水深没袭的黄泛之区，越往南走，蒋介石的兵力就越空虚，蒋介石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急忙从湖北、河南调集了所有的七杂八杂的队伍，在鲁河和这颍河、淮河等处设了几道防线，来个螳臂挡车，企图啊要阻止大军南进。可是这些防线说实在的，腐朽的绳索一冲而断，蒋介石把沿途各个河流的船全部都抢走。可是当解放军抵达河岸之时，群众啊就借给大量的门板木料迅速搭好了浮桥，蒋介石无奈只好放弃那重点进攻的战略，用了拆西墙补东墙的办法，从山东和西北战场抽出几十个旅，又靠着美国的主子用飞机、火车、汽车载

运着星夜尾随而来，可是这些也无济于事，只是跟着屁股后面天天先拉打几阵炮，再轰几个炸弹而已。解放大军已经渡过了淮河，这里是丘陵的地带，高耸入云的大别山主脉就像一条巨龙横在眼前。进军的目的快到了，蒋介石被堵截的全部都破产了，敌我双方都进行了下一步的部署。在一个干部会上，某旅的张政委正在传达党的指示，他清了清嗓子，同志们，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在大别山山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是艰巨的斗争，也是坚决的斗争，因为蒋介石绝不会甘心失败，绝不会轻易让我们在大别山区站住脚。毛主席他老人家只是说，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五个县的根据地的任务，这是关键，真正的较量，而且要无论如何为乡亲们保驾护航。在会场上，此时站起两个英俊的青年，一个身着蓝粗布的裤褂，头上还扎着一条白羊肚的毛巾，体格健壮，面带着和气和笑容，这就是韩林。一个身材中等，一身整齐的这军装，严肃坚毅，沉着个脸，但是一双眼睛是炯炯有神，这就是江峰。他来了个举手敬礼，报告首长，我坚决完成组织上的任务。张政委点点头，你们的地区后天就到了，你俩先考虑一下工作怎样做，等散会后咱们再具体的好好的谈一谈。江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可是又一想，自己虽然有十来年的斗争经验，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但是那都是在首长和直接领导指挥下干的，现在要独立作战，缺乏点经验，赶到这副担子可不轻啊，一定要兢兢业业去完成。细听着张政委的讲话，一字一句是记在心间。散会了，江峰邀请韩林到村南一棵大树下交谈起来。那个时候这天高气爽，万里晴空，从稻田的金色海洋里给他们送来了阵阵芳香，那树丛中的雀鸟叽叽喳喳直叫，像是在歌唱，小溪弯弯曲曲的流水也好看，所以说在这地方谈工作那心情是真好。谈着谈着，突然张政委来了，通信员找不到你们，原来跑到这里来了，好吧，那咱们就在这里好好畅谈畅谈，各抒己见。突然此时江峰说，我们俩已经研究了一个计划，向首长汇报一下吧。韩林说，张政委，我们什么时候到这茶树镇呢？今天晚上给我们一个连，先前进走吧。张政委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说我提个问题咱们研究一下，然后再说工作的具体计划。你们对大别山创立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是怎么一个看法，要如实的讲一讲。这俩人让人给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张政委笑了，你们仔细想一想吧，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呢要做充分的估计，同时呢
也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

心和办法，有了思想准备，才不至于被动，这样胜利的信心才能。而敌军士气低落，困难也有几条：一是我没有独立作战的经验；二是从平原上的部队不习惯这下雨在山地中作战，同时对南方的生活也不习惯，可能这病号要增多；三是从这局部地区看，敌人的力量暂时还可能占优势，譬如茶树地区，我们去一个连就要对付上千名的这乡里的武装力量，所以这些事儿我都在思考，都是问题。江峰说完了一语皆无啊。张政委说：韩林同志，刚才江峰同志说完了自己的想说的话，你的意见？张政委，叫我看他说这些事儿也不是太难。当初在华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在一个区里工作，全区的枪有一支就单打一支，人只有三个。现在可就不同了，到这茶树镇去，一个连100多号人，又是机关枪，又是极其有力。韩林说了很多，都是一个意思。最后再次要求连夜到这茶树镇去。张政委就问这江峰：江峰啊，你对韩林同志的看法有什么意见？江峰说：我觉得他说的有点片面，并首长指示吧。说着赶紧从口袋里掏出小笔记本，开始准备记录。张政委赶紧稳稳心神：好吧，这和华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时期是大不相同了。我们处在全国解放的前夜，我们要有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但是还要想到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大别山创立根据地，也许有很多新的困难、新的问题。我们挺进到大别山来，这是插在蒋介石心脏的一把刀子。杀猪的时候把刀子插在这猪的肚子上，它还会咬人吗？蒋介石一定会垂死挣扎。看来有两个可能，一是敌人还要有一段准备时间再扑向大别山去，这是给了我们一段时间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消灭敌人武装力量；二是敌人趁我们立足未稳的时候就窜进山去，企图和我们决战。如果是前者，我们就主动了；如果是后一个，那么也就可能增加了这场斗争的许多困难。你们的小部队不仅要对付上千名这乡保队，恐怕还要和敌人正规军周旋，敌人会千方百计把我们赶出大别山，我们就一定要在大别山站住脚，扎下根子。这就是在大别山地区要展开斗争的焦点。我们野战军要在运动中去歼灭敌人，不能分兵把口，游击队就要独立这坚持，而坚持就是胜利，坚持的意义是很大的。解放这大别山山区人民，牵制敌人的兵力，迷惑敌人，给野战军打这大胜仗，消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这是关键。将来这里又可以作为大军渡江的跳板，解放江南的后方，困难确然是不少，但我的意思，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就是胜利。这里的敌人是保甲制度，对群众控制得很严，敌人的一套老区的群众觉悟是高，一定还会有。

0: 一些红军留下的老根子集集起来斗争，紧密依靠群众是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但是这里的群众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之下，很有可能表面上不敢接近我们，但是当他们看到了形势，相信我们能够站住脚的时候，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一样起来，自然而然跟我们就一起干。这是公开的发动群众，还是隐蔽的串联着群众，这就要看你们的斗争形势而定。所以要切记我的话，在开始的时候要抓紧敌人正规军没有进山的时机，大力发动组织群众，展开对敌斗争，打开局面，这是个关键。这俩人记着听着。二位好同志还有一个特点，我们进行外线作战，就是没有后方作战，在人员、武器、弹药补充上，军需物资的供应上，以及部队的休整、伤病员医疗各方面会存在很多困难。不要认为处在反攻阶段就会一切顺利，战斗的胜利会很容易得来，可敌人也不会轻易放松他们的抵抗。你们要是想他们轻易就放松自己的抵抗，这就是幼稚的想法。我讲了这么多困难，不会把你们俩给吓住吧？江峰看看韩林，韩林看看江峰，两个人笑了笑，没有大话。张政委接着说，遇到问题多从困难处着想，做充分准备，同时向最好的可能争取，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把困难估计充分一些是有好处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要有胜利的信心，这也是关键之所在。江峰把他们的工作计划汇报了，张政委又做了一些具体的指示，还讲了党对新区的各项政策，最后嘱咐他们俩马上召开工委会，并向全体干部战士做这总动员。一切的工作进行完毕之时，夜已深了，今夜是南下的第一个没有行军的夜晚，决定明天拂晓就开始继续挺进。江峰躺在这铺板之上一直睡不着啊，他温习着张政委的指示，感到自己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相比有许多的困难呢。哎呀，那时候国民党的官僚们被日乱也解体了，土匪遍地，一片混乱。可是现在的大别山与往日不同啊，究竟应该怎么提高自己，把这场硬仗打好？江峰左思右想，十分犯难。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

买车卖车，买房卖房，用工求职。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账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0。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专心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

0: 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马武放了袁。

0: 马援之命。出了长安西门，他走着走着就到了建台宫外边，正好赶上小太监李进忠在树林子里头往外探头探脑的瞧。马武过去了，马武这人非常聪明，他冲这小太监一瞪眼：“你探头探脑的干什么？快说实话，不然的话我就打死你。”小太监一看马武这蓝脸红胡须，都快吓死了，扑通一声就跪在马武的面前：“哎呀，您饶命！我说，我说。”小太监李进忠就把王莽躲在宫中暗使避难，他把姚琦错当成王雄，现在把姚琦带进去，姚琦正跟王莽动手的情形就全都告诉了马武。
1: 哦，
0: 马武点了点头，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王莽？
1: 哎呦，这位将军呐、那位将军跟天凤凰动了手，吓得我跑出来，我背上包袱要走，被将军您看见了，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虚言的。
0: 将后边就奔了建台宫了。到了宫门外头，马武就听见姚琦的马淅沥沥在叫唤，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果然是哥哥姚琦的战马。马武下了马，把两匹马拴到一块儿，把大刀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伸手抄起单鞭，一只手拿着宝剑，就逼着小太监李进忠进了建台宫的宫门来找姚琦。等到了九龙厅，李进忠把暗门开开了：“将军，您进去吧，就在里边呢。”“
1: 你先进去。”“
0: 哎，小太监又不明白外边的事情，他能不害怕吗？”李进忠跑出去了，姚琦就跟王莽动起手来了。王莽手拿宝剑跟姚琦打在一处，他打得过姚琦吗？而且屋里边竟是书案呢，不少陈设，两个人行动非常不方便。一会儿的功夫，王莽的宝剑就被姚琦的单鞭磕飞了，紧跟着王莽被姚琦绊倒了，姚琦连鞭都不要了，一下就扑到王莽的身上，就骑在王莽的身上。那王莽不干呢，两人就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这姚琦就狠狠地摁住王莽，一张嘴吭吭就在王莽的脸上恶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下啊，可真咬着了，疼得王莽直哆嗦。这姚琦的劲头使得太大了，把王莽这脸的肉都咬下来了。这下这肉就在姚琦的嘴里头，姚琦的嘴都张不开了。就在这时候，马武来了。马武看见姚琦了，把心放下了，往回一缩头，回头一剑，就把小太监李进忠的人头砍下来了。他迈步进去了。
1: 哎，姚大哥！
0: 姚琦听见声音，姚琦没法张嘴。马武一看马武差点乐出声的话：“马大帅能饶得了你吗？你是四路总印先锋官，司礼巡地呀！”
1: 嘿嘿，幸亏你来了，不然的话哥哥我嘴都张不开了。
0: 哥哥，你这造化可不小啊，你愣把王莽给捉住了。
1: 嘿嘿，哥哥我就是有造化。得了兄弟，别聊了，咱们走吧。
0: 姚琦跟马武两个人押着王莽走出了暗室，出了九龙厅，来到建台宫宫门的外边。姚琦就跟马武说：“
1: 哎，我说马子章啊，拿着王莽这件功劳不能算哥哥我一个人的。”“
2: 嗯，咱们哥俩平分。”“
1: 好啊，你可真是我马武的好哥哥。”“
2: 可有一样，马子章，哎，分是分，不能白分。”“
1: 哥哥，您说说怎么不能白分？”“
2: 你呀，要打算跟哥哥我分这件功劳，你得把王莽驮在你的马上，我骑着马，你拉着马才行呢。”“
1: 嘿，姚大哥呀，您可真小气，不就让兄弟我给您拉马吗？走吧。”
0: 就这样呢，把王莽放在了马武的马上，用绳子捆好了，姚琦骑着马

马武拉着马，两个人离开建台宫，就奔长安来了。走到了长安城西门的外头，正好碰上岑彭跟杜茂。这哥俩呀，本来是往东找去找姚琦，找了半天没找着，岑彭机灵，岑彭就把杜茂拉回来了，问这守西门的门军。西门的门军就告诉岑彭，岑先锋，姚将军出西门骑着马走了。这样岑彭跟杜茂两个人就往西找，走出没有多远，迎面就碰上姚琦跟马武了。两个人一看，呵，愣把奸臣王莽给捉住了。这杜茂就问，哎，姚大哥，哎，你怎么捉住王莽的？我说，杜茂，咱们哥几个在宫中饮酒的时候，我姚琦突然间心血来潮，我琢磨着，要是拿不着王莽，是咱们大汉朝的后患。我呀，掐诀念咒，我琢磨着王莽这老贼就藏到了西门外头建台宫里头了。嘿嘿，我骑着马来了，就把奸臣王莽给捉住了。杜茂一听，杜茂也乐了，姚大哥呀，您这是故弄玄虚，我不信，准得有人给您报信儿。别瞧杜茂傻乎乎这一句话呀，姚琦这么一听，心里是感激矬哥哥治军章啊，要没矬哥哥，我怎么会知道王莽在建台宫呢？就这样，四个人进了城了，姚琦把王莽交给了他们三个人，自己去面见马达帅，向马达帅禀明了拿获王莽的经过。马达帅不但没有责怪姚琦，反而给姚琦记了大功一件，然后命人把王莽掐监入狱。刘秀一看拿获了国贼，心里头痛快极了。第二天，刘秀就在殿上召集文武官员商议继位受贺的国事，这意思呢，刘秀选择吉日做皇帝，汉室天下二次复兴了。君臣正在金殿上议论呢，知日的太监来到刘秀面前禀报刘秀，千岁，今有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八位寨主来到宫外上表称贺。哦，刘秀到这时候想起来了，想当初兵发济阳关打不过岑彭，自己到鬼神庄二请姚琦，姚琦家有高堂劳天风吧。刘秀一歪头就看姚琦，姚王兄，你认识他吗？姚琦一听，立刻来到这人面前，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千岁，你我二人在戴安山一别，今日才得见面，这两年千岁你到哪里去了？这个人用手相搀，刘秀一听姚琦这么称呼，刘秀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大汉宗亲当初姚琦在戴安山遇见的刘玄。自从姚琦离开戴安山之后，刘玄确实得了赤眉王盆子刘洋的赏金，拿着银子他就逃下了戴安山，上哪儿了呢？他就投奔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到了新市平林寨，刘玄就把自己的来历告诉了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矿。众位寨主爷呀，我想在你们山中避难。这八位寨主一商量，胡因就说了，众位，我看咱们应该把这个刘玄留在咱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这王凤就问呢，二寨主，留他有什么好处？哎，这个你就不知道了，现在你可知道刘秀可了不得呀，如果刘秀将来把王莽灭了，汉室天下失而复得了，我们这儿有刘玄，我们就可以把刘玄送到长安。刘秀一看咱们保护了他的宗兄，他能不谢咱们吗？起码得封咱们几个人做官，咱们就可以享受大汉朝的雨露之恩了。王凤一听点了点头，不错，二寨主您说的十分有

0: 就把刘玄留在了一丘山新式平林寨，而且派人伺候他，每天中午跟晚上是两桌上等的酒席。八位寨主稳坐在山中，发出喽啰兵打探军情，就等着王莽跟刘秀见输赢了。探马回报，昆阳之危解了，王莽的百万大兵打了败仗，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在昆阳山内自刎了，而且马援败帅，汉兵打破了潼关，汉兵恢复了长安。这些消息八位寨主听了之后，八位寨主商量了，看起来汉室天下恢复有望了。这样他们八个人就跟刘玄商议，到长安城去给刘秀上表祝贺。刘玄当然是愿意了，马上写了一道贺表，就跟着八位寨主下了山，日夜兼程赶奔长安。到了长安城，来到宫门外求见刘秀。等到了金殿之上，听姚琦一给刘玄磕头，刘秀知道了为什么他站在我面前立而不跪，他是我的宗兄刘玄。刘秀赶紧站起身形，离了座位，走到刘玄面前给刘玄施礼。刘秀拜见宗兄。刘玄用手一指，你见过母后千岁了吗？
1: 啊，
0: 我已然见过了。玉帝呀，那你就同我去见母后千岁吧。刘秀就陪着刘玄来到后宫，面见孝平皇后，跪倒在地给孝平皇后施礼。孝平皇后是个明白人，看见面前跪着的刘玄，孝平皇后心中不痛快，因为皇后知道刘玄是当初大汉宗亲共立的汉主，虽然没有受到群臣的朝贺，但是名分已然定了，又在刘秀立为东宫太子之前，现在刘秀来了，是应该让刘秀做皇帝呀，还是让刘玄做皇帝？刘秀虽然名分在后，但是刘秀有灭王莽、恢复汉室之功，他要作为君，那么军民悦服，如果让刘玄为帝，名分虽然在前，恐怕君臣将帅不服，老百姓也不服啊，这件事关系重大。孝平皇后看了看刘玄，又看看刘秀，孝平皇后半天没说出话来，两个人在这跪着。刘秀一听王皇后不提国事，因为刘秀是个有道之主，是个明君，他深明大义，刘秀就说话了，母后千岁，我皇兄已然到了长安，想当初大汉宗亲曾经立他为君，名分已定，请母后降旨，使我皇兄早日继位，以安天下人心。孝平皇后不能不说话了，儿啊，这是国家大事，并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定的，你们两个人可以跟文武百官共议。遵旨。刘秀、刘玄遵旨，然后退出内宫，这哥俩就回到了前殿。刘秀传下口旨，让文武官员见过刘玄，众人全都给刘玄磕头，然后站起身形，分立两旁。刘秀、刘文书就跟何朝文武官员说：“众位卿家，我汉室天下已然丢了十几年了，现在已然恢复了，应该立一人为君，以安天下。我皇兄已然到了长安了，应该立为汉室之君。我奉母后之旨，与众位商议，应该立何年号、何日祭祀、何日继位受贺，望众位卿家共议。”刘秀说完这篇话，整个金殿之上鸦雀无声，没人说话。刘秀往左右一看，是大吃一惊。金殿上所有的文武官员一个个面沉如水。 这句话。

位文武官员仍然不答言，国号仍为大汉。立元更始元年，刘玄立为更始皇帝。这样刘玄就入交祭天，然后拜过太庙祖先，就回到金殿受贺。刘秀就带着三位元帅，骑马舞岑彭杜茂，以及众位汉将，贾父张公、王良王霸、陪同万修、傅俊、朱佑、戴尊、景丹、葛延、老将耿纯、小将耿衍、大将冯毅、监坛陈俊、任尚、任光、李忠、李直、纪昶、智运、苏城、王伦、吴汉，还有刘直、刘龙、陈启、周宗、窦荣、老将军朱文华、卢方、魏志、朱刚、朱柔，还有胡音、何仁、何义、朱慧、陈敏、曹玄、王放、王旷，跪倒在殿前行了三叩九拜之礼，朝贺新君，然后就退归陈班了。更始皇帝刘玄坐在龙位之上，尊王皇后为皇太后，然后传下口旨，封刘秀为逍遥自在王赐监宇。其余的官员呢，无论文武，都有恢复汉室之功，要论功行赏，由逍遥王刘秀按功劳大小宝诏之后再为封官，最后就大摆宴席庆贺新君继位。第二天，更始皇帝传下旨意，命人在建台宫的宫殿上设摆汉室十二位皇帝的灵牌，要准备寡蟒住宿了。更始皇帝呢，要亲自致祭。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带着文武百官来到了建台宫，就把王莽、苏宪还有这些逆臣家属100多人绑到了殿前听宣祭奠。窦荣手捧祭文高声朗诵，刽子手听到追魂炮响要过来剐王莽了。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迈达步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就过来了。姚琦看着奸臣王莽，想起了君父之仇，我要给汉室宗亲报仇，给我老爹爹报仇，给我母亲报仇。姚琦噌的一下由打刽子手手中就把尖刀抢过来了。寡蟒住宿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建台宫的宫殿之上摆着汉朝十二个皇帝的灵牌，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带着文武百官要在建台宫寡蟒住宿，所有逆臣的家属也全都绑到殿前了。吏部天官窦荣手捧祭文高声朗诵之后，刽子手听了追魂炮响叫寡王莽了。姚琦走过来伸手拿过刀来，吭吭一下就把王莽的耳朵拉下来了。逆贼呀，你长了人耳，不听忠义之言，不闻忠义之事，你要耳朵干什么？咔哧一声，要把放声痛哭。文武百官也随着跪倒磕头。更始皇帝哭祭完毕，就驾转回宫了。刘秀呢，也回归了逍遥王府。马援跟众位大将就回到了大营，候旨封官了。刘秀回到了逍遥王府，坐在书房之中吃茶，猛然间刘秀就想起了国事，心说坏了，自从王莽篡位之后，天下各郡有十几家反王造反，割据一方，现在王莽已然灭了，汉室天下恢复了，怎么没见一家反王上表祝贺呀？看起来这些反王中没有一个人有归府之意，众家反王不归府，天下的隐患不小吧。刘秀又一想，更始皇帝刘玄现在登基了，

汉朝天下，是忠勇的将士儿郎历经几年，身经百战，才灭了王莽打下来的。而刘玄没费一刀一剑，没打过一次仗，现在登基当了皇上，不顺民心呐。如果更始皇帝再不能检任贤能，天下仍然有失去的危险，不成啊。要想使汉室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得修明内政。刘秀想到这些事情，越来越不踏实，必须让当今万岁用贤良者为各处郡守，这些人能够勤政爱民才行。这样刘秀就连着夜的写了一道治安条策。这治安条策写得非常好，条条都是治国之道，就准备进呈更始皇帝，让更始皇帝采纳而行。刘秀写完了这道治安策，又想起来这次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是36员云台大将、几百员偏将、十几万士卒儿郎血战五年才成了大功。现在刘玄做了皇上，自己被封为逍遥自在王，可是那些舍生忘死、血染征衣的将帅士卒还没有得到升赏。刘秀想到这儿，就立刻派人到京中找马达帅把功劳簿取来，坐在书房之内就查看众将的功劳，然后写折本在更始皇帝驾前保奏这些人实受官爵，让这些将帅士卒与国同修，享受汉室的荣华富贵。刘秀写着折本，那不是一会儿能写完的。刘秀写，夜里写完了，白天写，白天写完了，夜里写，累得刘秀头晕眼黑，就得了病了。这也是个正常现象，因为刘秀自从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长安城，身经百战，刘秀每次都在两军阵前呢，可以说日夜不得安宁，每天都为国事担忧。到现在虽然天下失而复得了，刘秀坐在逍遥王府了，刘秀他这病就来了。一连着夜着写着制部大司徒，何意是礼部大宗伯，王凤为刑部大司寇，王旷是兵部大司空，陈本是尚书，曹轩是仆射，吏部天官窦融呢，一看更始皇帝传下这样的旨意，就知道更始皇帝刘玄重用伊丘山这八个强盗。窦天官心里不高兴啊，因为吏部天官窦融知道这八个人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反而现在被封为朝臣，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国事好得了吗？这几个人虽然有保驾之功，智纳大帅遵旨，立刻传下命令，拔营起寨，率领汉兵汉将各奔潼关安营扎寨。咱们书回头再说逍遥王刘秀，他的病啊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御医来给调治，但是刘秀就是不见好。刘秀着急，就命府中的师爷把治安策，还有招安天下各路反王以及将帅众忠臣的升赏爵禄，把这些折本全都善就好了，呈到宫中交给更始皇帝。这天更始皇帝在便殿预览折本，一看刘秀上的治安策一共有十大条陈，条条都是治国的。屈林侯王霸是淮阳侯，王良为阜成侯，万修为怀来侯，裴同呢是灵寿侯，吴汉是广平侯，景丹为颍川侯，各言为安平侯，监坛是纪元侯，任光为阿陵侯，纪场是郑国侯，智军章是郑义侯，傅俊是昆阳侯，刘植为忠孝侯，刘龙是忠义侯，李直是宛城侯，窦融为安丰侯，卓茂为南阳侯，任尚是正直侯，老将军朱文华是河中侯，王伦是元城侯，陈启是泰安侯，周宗为新乡侯。

朱刚、朱柔为偏将军，卓炳仁为左骑将军，卓炳义为右骑将军。往下呢是百余偏将，全都封为将军之职。更始皇帝看完之后，立刻传下旨意，招安赤眉王，授给王爵；招安各路反王，各赐侯爵。云台36将封为36个侯爵，众偏将封为将军之职。更始皇帝传的旨意，所封的官爵，而且招安各路反王，全都按着刘秀的意思办的。更始皇帝就让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旷身为钦差官，到各处赖诏封官。旨意传下去了，朱慧就把胡因这七个人约到了大司马府，这八个人坐下了。朱慧说：“众位，而今更始皇帝为君，你我是朝臣。”众位云台将士不服啊，逍遥王刘秀也不高兴。告诉你们，如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纯。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

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的，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仅仅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的责任，对不经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43.2 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3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3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4后续处理流程，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我生活

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斗上，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从土。
2: 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嗯，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
4: 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5: China China。
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0: 我爱中国，
11: 共筑一个国，
12: 共爱一个家。

0: 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
2: 之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

往前前催，山海每一处迂回，是敬畏天不平的边陲。东流百万回，无尽的茫茫秋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3: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3: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6: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7: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6: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8: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6: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9: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6: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0: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6: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

0: 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
3: 户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座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6: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5: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难，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

0: 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 供给侧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4: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5: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7: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和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6: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介绍说，
8: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报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

0: 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
4: 在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
5: 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7: 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继续谈判处理。
8: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7: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撤军。
6: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0: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
1: 要拼尽所有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有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荣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

0: 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

0: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只宿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沧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
1: 这十几名突厥人一看来了官府的兵马了，一下子全慌了手脚了，夺路而逃啊！沈怀吩咐一声：“给我全部拿下！”梅迎春一摆手：“慢！”啊，赶紧的跑到沈怀马前：“慢，沈将军，且放过他们。”“哦，为什么？”沈将军：“

0: 些人呢，都是死士，抓不了活口的，不成功变成人呢，弄不好反倒引起纷争，这就不好了。这沈怀面色很有些不悦呀，但是不痛快归不痛快，还是命中人把那些突厥人给放过了。这些突厥人是夺路而跑啊，一眨眼的功夫跑的是无影无踪。抱婴儿的男的一看，也想趁乱逃走，刚一迈步，叭的一下子就被梅迎春给揪回来了。梅迎春乐了，嘿嘿嘿，怎么了？我救了你的性命，你连声谢都不说一声，转头就走吗？这可不是咱们突厥汉子所为呀！怎么了？在中原待久了，也学会了汉人的过河拆桥了。这个人呢，被梅迎春说的满脸通红，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站在原地发呆。沈怀这个时候跳下马来，来到梅迎春跟前，一抱拳呢：“梅先生，我刚接到报信就赶过来了，没误事吧？”“哎呀，沈将军，你来的正好啊！”梅迎春一看呢，在沈怀马前还站着一个人呢，谁呀？阿威。这阿威也满脸是汗，气喘吁吁呀。嘿，梅迎春过来拍了拍阿威的肩膀，板式。还挺利索的，嘿嘿嘿，那是那是，我是干嘛的？你刚才吩咐完我赶紧的就走啊，一路上都没敢耽搁呢。你看我跑的，浑身几件衣服全湿透了。
1: 好，一会儿我少不了你的赏钱。
0: 哎呦，那多谢多谢。沈怀这个时候瞧了瞧旁边这个抱着婴儿的突厥男的，疑惑的看了看梅迎春。梅先生，这个人是谁呀？那个乌克多哈找到了没有？哈，梅迎春平静的回答，他就是乌克多哈。哦，沈怀连连端详着这个狼狈不堪的男子，神色中颇有一些难以置信呢。这个男的一听梅迎春的话，顿时是大惊失色。张了张嘴唇，好像要辩解什么，但是一看梅迎春那种充满自信的眼神，这个人呢还是泄了气了，脑袋往下一低，一句话不说了。沈怀一看这个意思，马上就明白了，看了看梅迎春，嗨，梅先生真有你的呀！嗨，梅迎春一摆手，还不是按照敌的人的吩咐。让我到这突厥大巴扎打听消息呀、啊！果然真让我给打听着了呀！那梅先生，你真辛苦了。哎，不辛苦，不辛苦。那接下来呢？沈怀说：“接下来嘛，就请这乌克多哈走一趟吧。”就这么着，带着乌克多哈就带进了狄仁杰的相府，把乌克多哈就关到了一个小房间。孩子呢？孩子饿呀，没奶吃啊。人家狄仁杰呢，早就算好了，早就找到了一个奶娘，把孩子抱到一旁，喂饱了，给哄睡了。乌克多哈就在那边坐着看着，这个时候也没人搭理乌克多哈，也没人找乌克多哈说话。乌克多哈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原来他往相府这么一带的时候。就被人给蒙上眼睛了，带到什么地方不清楚。现在虽然撤下眼罩了，但是看看左右，不像是官府的监房，这什么地方呢？好像是，哪个大户人家的空余房间。哎呀，看看自己的孩子，有人哄着，有人喂着，也就放心了。一看这个房间。门窗都紧闭着，天色还亮着。乌克多哈来到窗户旁边，舔破窗棂纸往外一看，就看外边是一堵粉墙，墙边栽着一溜 刚刚抽出初春嫩芽的竹子，周围是一片寂静，但是又透出严整肃穆的气氛。这乌克多哈虽然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相府，乌克多哈一看这个老头，哎呦，当时不由自主的站起身来，没有说话，只是愣愣的看着面前的地砖。随着这老头进来，后边又跟过来一个人，乌克多哈一看，正是今天撵自己的那个人，谁呀？梅迎春。等梅迎春扶着这位老者在这椅子上坐好了，这才看了看乌克多哈。乌克多哈，你知道面前之人是谁吗？哎，乌克多哈叹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位就是大周朝的宰相，当世名臣狄仁杰，狄大人。说着话，向狄仁杰深鞠一躬，以手按胸，用突厥的礼节：“鸿胪寺突厥羽翼者乌克多哈见过狄大人。”狄仁杰抬抬手，没说话，让这个乌克多哈起来。然后狄仁杰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个年前从鸿胪寺逃跑的突厥羽翻译，一看呢，虽然乌克多哈衣衫凌乱，蓬头垢面，精神十分萎靡，但是仍然能看出来乌克多哈是一个身材魁梧、五官帅气、相貌气质不俗的人。如果给他洗漱好了，打扮整齐了，那绝对是一个富有异邦气息的美男子。狄仁杰心中暗叹呐，难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梅迎春一听乌克多哈把狄仁杰的名字给报出来了，梅迎春现在有一些困惑。乌克多哈，你怎么认得狄大人的？乌克多哈低着头说，我在鸿胪寺做了7年议员，所有突厥来使的重要场合都是我翻译的，自然见过狄大人。只是狄大人可能未曾注意过小的吧。狄仁杰轻捻长须，你这么说，我倒是依稀有些印象了。乌克多哈呀，你在鸿胪寺很得器重啊，为什么要突然逃跑呢？一听这个问句，乌克多哈把脑袋往前一低，垂头不语。这个时候在榻上的那乌克多哈的孩子可能受到了惊动，突然呜啊啊的叫起来了，扭动起小身子来了。乌克多哈一听心头一惊的，刚想去看看，这个时候梅迎春朝外面招了招手，那奶娘又立刻出现在门口，过去把这孩子抱起来，抱到后屋去了，哄了一番，很快的这婴儿没声音了。唉，乌克多哈长舒了口气。狄仁杰和梅迎春看的呀，两个人是相视一笑。狄仁杰和蔼地说，我猜得不错的话，你逃跑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吧。乌金的梁王五姨太顾先捡起绢包，来到乌克多哈面前。乌克多哈，你可认得这条项链呢？乌克多哈一看这条项链啊，
2: 这是小人送给先妻的定情之物啊。
0: 狄仁杰点点头，那是当日你陪着顾先机在撒马尔罕挑选了这条项链，而那无头女尸的脖子上，我哈一边哭一边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给狄仁杰述说了一遍。要说这件事情，还得从这顾先机说起。这顾先机是玉仙楼的头牌姑娘啊， 从小

看惯了虚情假意，听够了风月无边了。您想，要想跟这武三思交流，就得有翻译。所以那一次，鸿胪寺的乌克多哈就充当翻译，陪同这突厥使者到了武三思那里。武三思热情招待，摆下了丰富的酒席，宴请突厥使者和这乌克多哈。在酒席宴上，武三思就把自己刚娶进门的五姨太，也就是顾仙姬，请出来了。顾仙姬能唱歌，能跳舞，给大家唱一曲，跳一曲。武三思啊，也向大家炫耀一下，你看我的五姨太长怎么样啊？舞跳得多好，歌唱多好啊？怎么样？炫耀炫耀。唱完跳完，五姨太顾仙姬就陪着大家喝酒。就在这个酒宴上，顾仙姬结识到了乌克多哈呀。顾仙姬这个人呢，虽然置身欢乐场多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吧，可他还是头一次看到乌克多哈这样的伟岸而又不失大汉文化的美男子啊。这顾仙姬，那毕竟是个有血有肉、有欲有爱，只没有遇到过爱情。没有遇到过自己中意的男子，今天第一次见到乌克多哈，那是一见钟情，心里头突然间砰砰乱动，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爱情，什么叫做喜欢。偏偏这个乌克多哈呀，也是个多情的种子，他在中原最高贵的人群当中沉隐多年。耳濡目染，那普通的庸脂俗粉的女人早就不入他的法眼了。但是，一见这位顾仙姬呀，他立刻被这顾仙姬给迷住了。因为这个顾仙姬，她既没有突厥女子的粗野，又没有中原女子的矫揉，她是一个呀，既懂儿女情长，又有胆魄豪气的女子。

我们俩挑战的是谁呀？那是当朝最具权势的人吴三思。哎呦，看来这意思啊，我梁王府又要添丁进口了。哎呀，好好好，他好啊，他可不知道啊，这顾仙姬是天天的心惊胆战。这要是跟个汉人私通还好，怎么生下个孩子来，那年头又没有什么血型啊，又没有什么 DNA， 你顶多说这孩子不像你啊，你怀疑怀疑有什么用啊？我就说这孩子是你的，你一点辙都没有，但自己这事不行啊。为什么？自己那情夫乌克多哈那是个突厥人呢，卷头发绿眼睛，这万一生下个孩子来也卷头发绿眼睛，这玩意可就纸包不住火了。你再说什么变异，人家武三思也不傻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顾仙姬和乌克多哈左思右想找不到对策的时候，漏屋又逢连阴雨，破船偏逢江底翁啊，这顾仙姬呀还早产了，生下长得卷毛蓝绿色的眼睛，这万一生下的孩子也是这个模样，那不就露馅了吗？那武三思是什么人呢？梁王爷呀，你给他戴上绿帽子，你琢磨琢磨能活得了吗？两个人发愁啊，左思右想找不到对策，正着急呢，这顾仙姬呀还早产了。腊月26的大雪天，这顾仙姬在梁王府的台阶上啊，直溜的一下子给滑倒了，绊了一脚，结果这么一摔，这孩子早产，生下了一名男婴。这个男婴啊早产不足月，哎呀，瘦小干瘪，像个小猴子似的，眼睛也睁不开，光知道哭啊。吴三思一听，什么？哦，生个男孩子。哎呀，哈哈哈哈，哎呀，我儿子，我的儿子。他高兴了，过来看看。哎，好好好好好，怎么说好啊？眼睛睁不开呀，看起来这小孩子生下来都一样。你上那医院的妇产科看看去，满墙贴的都是婴儿照片，看哪个孩子都长得一模一样，都给小老太太似的。怎么这孩子刚生下来呀，都差不离儿，琢磨的没长开。这吴三思一看，好，哎呀，是儿子，是儿子就好啊。他光顾着说是儿子就好了，你也琢磨琢磨，那儿子是不是你的呀？他没考虑这个，他高兴，没看出什么异样来。就这么着，顾仙姬奶了两天呢，这孩子慢慢的长开了，眼睛也慢慢的睁开了。顾仙姬是孩子他娘啊，第一个看到孩子的眼睛的，一看这孩子把眼一睁，哎呦，这顾仙姬好悬没吓昏了呀！怎么，这一对小眼儿啊，是蓝绿蓝绿的，跟他爹乌克多哈是一模一样。哎呀呀呀呀！顾仙姬一看，这可完了，这怎么办？今天这吴三思没来呀，他这一没影，那吴三思能不知道吗？得知顾仙姬逃走之后，吴三思气的呀，嘣嘣直蹦，又急又气，但上哪找去呀？无从找起呀。倒是他的妹夫傅敏呢，在玉仙楼常来常往，怎么闹了半天，这个傅敏呢看上柳烟儿了，一直是纠缠着柳烟儿，也不知道怎么地，这个傅敏呢嗅出了一些味道，所以这才有了腊月28那天晚上在玉仙楼的彻夜狂欢。这傅敏的本意是想借机从柳烟儿那里再探听出一些究竟来，可是顾仙姬这个时候已经是惊弓之鸟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把这傅敏给毒死了。行，这个柳烟儿，他就为了他跟着顾仙姬两个人姐妹情深，

0: 帮着顾先机把这富民给毒死，这个作案动机也不太充分吧？其实啊，这柳烟儿要杀富民呢、啊，哎呦，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长期以来了？这个事儿啊，要怨就怨富民自己。感情这个富民呐、啊，有个怪癖，什么怪癖呀、啊？性虐狂，换现在一个流行词来说，这位啊喜欢 SM，整个一变态，哎呦，整天呐就虐待着柳燕儿啊，把个柳燕儿折磨的呀生不如死。虽说我是妓女，那你也不能这么折磨人呢。看见这妇女，这柳燕儿啊，腿肚子就转筋。心里就恶心，早已经把富民恨到骨头里去了。再加上这顾先机是把富民这个口给堵住了。再说乌克多哈，他在得知顾先机逃出梁王府之后，也紧跟着离开了鸿胪寺，四处躲藏啊。俩人后来在玉仙楼会合之后。哎呀，真是百感交集呀，又喜又悲。喜之喜，俩人可算逃出来了；悲之悲，往哪逃啊？感觉到前途茫茫，天下之大，无处容身呐！脑袋一热，跑出来了。这跑出来，他容易呀，以后怎么生活呀？另外，这顾先机毕竟杀了人了。也不敢在这玉仙楼多逗留，没办法，只好带上孩子，随着乌克多哈开始了王。摸摸后脑勺，我说怎么这两天觉得后脑勺比原来硬着呢？啊，这硬壳子带上了这玩意儿。嗯，但是碍于脸面，毕竟我是梁王啊，这事要是传扬出去，我这脸往哪放啊？绿帽子戴是戴上了，但是戴上了在家戴戴，在外边不能说。你们这些奴仆，哪个人的嘴敢稍微的一歪歪，有消息敢给我放出去，要你们的命，知道吗？
1: 嗯，知道，知道。
0: 这些奴仆算是不敢说了。吴三思对外封锁了武姨太逃走的消息，但是暗中。派出人手，全洛阳城搜捕顾先机，搜捕，正如同这烟花女儿的味，泪水都已经流干了。他点点头，是的，虽然离开洛阳要通过城门卫戍的盘查，凶险非常，但是我们实在是别无其他选择了。留在洛阳的话。吴三思早早晚晚会找到我们，到那个时候就再无退路了。我们连着这孩子，到那个时候都得是死路一条啊！我和先机商量，只有想方设法闯出去。一旦离开洛阳，我们就直奔突厥。如果真的能够顺利到达那里，那就是天高地阔。换了人间，我们的孩儿也可以重获新生啊！
2: 嗯，因为你们走没有盘缠，所以顾先机就去撒马尔罕变卖珠宝筹钱了。
0: 是啊，我们两个人逃得匆忙，身上都没带多少钱，一个月躲藏下来，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如果再要外逃到突厥，一路之上还需要很多钱呢。可手里没钱呢，怎么办呢？先机说，撒马尔罕很可靠，到那里变卖珠宝，绝对不会走漏消息。把珠宝卖了，换点钱。我虽然心存顾虑，但他执意振翅高飞了。乌克多哈停了一停，脸色现在变得惨白呀。那天上午，
2: 我送他

到了萨马尔罕那条街的巷子口，就在那里等着他。我看到达特库匆匆忙忙地从旁边的客栈出来，朝珠宝店走去。我以前呢，在萨马尔罕买过珠宝，送给过献祭。我生怕达特库认出我来，我就赶紧的闪到了巷子外边。我就在那里等着，我等啊等啊，时间过得真慢呐、啊。突然呢，我看见达特库像发了疯似的，喊着嚷着冲出店外。我一看那个情形啊，我心里就知道不妙啊。我刚想过去看个究竟啊，我就发现萨马尔罕后边那条街上有好几个形迹可疑之人呢、啊，一个神色严峻，行动迅捷，一看就知道是受过训练的杀手啊。我不敢再往前去了，我只好继续在周围转悠着打听消息。我心里头还盼望着献祭能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呢、啊，可最终我等到的，都等到的却是……这乌克多哈双手捧住脸，失声痛哭。狄仁杰梅迎春没有打断他的哭声，等到这个乌克多哈哭罢多时，慢慢止住悲声，狄仁杰这才长叹一声：“哎，事已至此，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乌克多哈呀，闭着嘴说不出话来。梅迎春在旁边一看，冷冷的说：“怎么了？当时你不是说过吗？说他们是莫绰可汗的人吗？还要我小心，怎么现在不说话了？”乌克多哈的眼神呢，突然间飘忽不定起来，支吾了半天，也说不出半句像样的话来。狄仁杰朝梅迎春使了眼色，两个人呢就撇下乌克多哈在这里发呆，站起身来走出了屋外。现在外边已经入夜了，夜空晴朗，空气清新，而且在空气里头能够闻到早春的沁人香气呀，令人心旷神怡。狄仁杰向梅迎春微笑着一点头：“王子殿下，真是亏得有你了。毕竟如此复杂隐秘的一桩案子，才能够这么快就露出端倪呀。”梅迎春赶紧的躬身致意：“狄大人。”梅迎春恳请狄大人还是以汉名称呼在下，这样更方便一些。哈哈哈。狄仁杰笑着摇摇头，轻轻地拍了拍梅迎春的胳膊：“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啊。”梅迎春这个时候略微的一犹豫：“狄仁啊，你看乌克多哈还隐瞒了什么？关于莫绰可汗你是怎么想的？”狄仁杰沉吟着：“不好说，不好说呀。目前线索还太少了，我们不好妄自推测，这样会误入歧途的。”狄仁杰一看这梅迎春为难思索的样子，突然觉得在自己的眼里，这个人高马大、作风凌厉的突厥人也不过就是个大孩子呀。可那两个让他时时刻刻都牵挂在心的大孩子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况且不就是那两个大孩子把这位突骑士王子引到了自己面前来帮助自己的吗？想到这里啊，狄仁杰的心中油然而生一种亲近之情，他和蔼地微笑着安慰梅迎春：“别着急，别着急啊，会有办法让乌科多哈开口的。”梅迎春感受到了狄仁杰语气当中的慈祥，也情不自禁的

0: 报以诚恳的笑容。他充满敬意的说：“梅迎春，久闻敌的人睿智超卓，断案如神。这些日子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敌人呐，您说的让乌克多哈开口的办法，到底是什么？能不能透露一下？”你这个梅迎春呐，问起话来和元芳相极了呀，难得他还救了你的命哦，看起来你们还真是有缘呐。两个人笑着慢慢的走到树下的阴影，狄仁杰凑在一根树枝上嗅着新发的嫩芽，轻轻的叹了一声，四季轮转，万物更迭，这便是自然规律。说到这里，狄仁杰抬起头来，深邃的眼光望向夜空，缓缓地说：“恩格料定，最大的突破口仍然在那具无头尸身之上。”哦，狄大人所说的是那顾仙姬的无头尸身吗？哦，狄仁杰看了梅迎春一眼，你怎么能够肯定那一定就是顾仙姬呢？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梅迎春听着狄仁杰说，本案的最大突破口仍然在那具无头尸身上，梅迎春当时就问了，是顾仙姬的那具无头尸身吗？狄仁杰一听这话，看了梅迎春一眼，都为什么要砍去头颅？是为了隐瞒死者身份吗？既然如此，那默的注意着狄仁杰和梅迎春这番融洽的谈话。这个人是谁呀？正是那沈怀，他在这里一动不动的屹立着，倾听着，直到两个人分手散开。狄仁杰向书房方向走来，这才悄悄的闪身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狄仁杰一大早就把曾泰给招过来了，吩咐曾泰几句，曾泰一听，当时眼睛就瞪大了。啊，真的是这样？狄仁杰微微一点头，不信你可以去印证吧，而且我现在需要你去印证。好，是啊，那我就去走一趟。你可以这么说。我明白了。曾泰说完后，马上按照狄仁杰的吩咐进行准备，准备好了之后，告别狄仁杰，出门上轿，吩咐一声去梁王府。就这么着，曾泰来到梁王府，往里面一通禀，梁王武三思一听，什么？大理寺正卿曾泰来了，他来干什么？梁王武三思本能的就感觉到有点不妙，但是武三思啊，根本的就没把曾泰放在眼里，他觉得这个曾泰呀，就是一个平庸之辈，那完全是仰仗着狄仁杰这座大靠山才做到了今天的位置。当初这个讨论任命曾泰为大理寺卿的时候，自己也表示赞成。为什么自己赞成呢？因为武三思啊，根本就没把曾泰放在眼里，他始终觉得这个曾泰呀是个忠诚有余、才干不足，是这么一个人。这种人呢比较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才干有余、忠诚不足的人。那玩意儿，就曾泰突然间来到自己府上了，他想干嘛呢？哎，甭管想干嘛，反正这个人呢也是个蠢货、废物，他能够干啥呀？把他传进来吧。就把曾泰传进来了。曾泰

气宇轩昂啊，迈着大步，穿着一身整齐的官服，来到梁王武三思近前，与武三思见过礼了。武三思当然要对曾泰非常客气了，人家毕竟是国家三品大员，大理寺正卿那还了得吗？相当于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最高的法律机构的 number one 呢，那得好好的安排，大面上得过得去，非常热情。哎呀，曾大人呐，什么香风把你吹到本王府上来了啊？哎呀，自打曾大人接任了大理寺卿之后，本王就一直说要找机会好好的与曾大人叙叙谈谈。哎，没办法呀，国事繁忙，一直到现在，你看还没腾出空来了，反倒是让曾大人啊到我府上来了。哎呀，真是对不住，对不住了。曾泰呢，也陪着武三思，哈哈哈的笑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啊，连去了头颅，案子至今尚未告破。啊，这武三思一听这话呀，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这曾泰呢，简直是给自己来了个措手不及呀！自己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案子居然这么快就找到自己门上来了。哎呀，这武三思啊，一直认为这曾泰是个平庸之辈，完全是倚仗着狄仁杰这座大靠山才坐到今天这个位置。今天这么发现呢，这自己这个想法呀，错了。这个木偶在被强有力的人物所操纵的时候，看起来这个杀伤力也是蛮大的呀。啊，你说这突然间的来到自己门上，没说两句话，梆的一下子给自己一棒子，直接的把萨马尔罕的无头命案给自己搬出来了。我还得装着不知道啊啊！哎呀，曾大人呐，这无头命案与本王又有何干呢？啊，这杀个人关我什么事儿啊？又不是我杀的。曾泰呢乐了，这个案子与梁王爷还真有莫大的干系，与我有什么干系？由于萨马尔罕的波斯掌柜的还是希望梁王爷能让五王妃顾先机本人出面来击破这恶意的造谣生事，我认为绝对不能纵容这种造谣。一旦把这个造谣给击破了，本官必将把这个达特库严加处置，以儆效尤。当然了，曾太爷考虑到这类谣言如果流传到市井之中，可能会给梁王爷您带来名誉上的影响，因此呢，我并没有在公堂上验证此事，所以我这才亲自来到梁王爷的府上，只求梁王爷能够行个方便，让五王妃顾先机露个面，这样达克库的伪证就不攻自破了，让他看看顾先机、五王妃现在还活着，什么死者就是五王妃呀、啊，一派胡言。只要五王妃一站出来，他必是伪证。梁王爷，您说呢？这武三思啊，是一肚子不乐意呀、啊，阴沉着个脸，思索了半天，但是也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人家曾泰这番言辞。虽然从心里对曾泰十分的不以为然，但咱说了，毕竟人家曾泰是正三品的大理寺卿，查案子人家名正言顺，何况人家现在还表现得如此体贴呢，还为你梁王的名誉考虑得那么的周到。如果自己真的还不配合，这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啊，反倒是觉得心虚了吗？哎，在府外等候。我看这么着，现在呢，

0: 须要把他押到堂外，在吴王妃过来时的必经之路找那么一个偏僻之处，让这达特库远远的瞧上一眼，就算堵了他的嘴了，本官也就有个交代了。梁王爷，您看呢？喂，武三思啊，也没词儿了，略微的一犹豫，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着，时间不大，家人领着武王妃顾仙姬就来到了正厅。这顾仙姬没有死啊，没死。二月初一的那天晚上，武三思在府内会见的那个神秘女子其实正是顾仙姬。这顾仙姬被家人领着望着正厅一走，就听见外边哎呦哭通一声，就倒下一个人。这个时候有人呢赶紧跑过来对着曾泰耳语一番啊，曾泰冲着梁王武三思一笑，哎呀，梁王爷，刚才达特库看见了，一看武王妃健在，他当时没死了，可能意识到自己做伪证要有罪，所以他吓昏过去了。既然如此，曾泰就不再叨扰了。梁王千岁，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曾泰就告辞了。今天多有叨扰，恕罪，恕罪。哎，哪里哪里，都是应该的嘛，应该的啊。曾大人，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过来。
1: 他没明白呀、啊，
2: 狄仁，你说什么意思？
0: 狄仁杰说，今天你跟着曾泰到了梁王府上，你自然的就会知道了。不过你要先打扮打扮，改装一番。于是呢，就给这个乌克多哈把脸涂成黝黑色的了，沾上了满脸的络腮胡须，又戴上了一顶鸭眼软帽，跟随着曾泰来到了梁王武三思的府上。后来曾泰就让人带着他来到一个僻静之处，这个地方能够看到被传唤过来的梁王武姨太。乌克多哈在这里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好戏呀，瞪着双眼仔细的等待着。他万万没有想到，狄仁杰让他看的竟然是活着的顾仙姬。当时一看顾仙姬，乌克多哈一切都明白了，他哎呦一声，当时就昏厥到那里了。被人抢救出来昏厥了吗？暗暗人中呼噜呼噜前胸，拍打拍打后背，时间不大就醒过来了。一醒过来呀，乌克多哈是呜咽大哭，这大哭还呜咽呀，这不是那种放声大哭，是那种悲伤到了极点，没办法放声了，只能憋着哭。这种声音在前面坐轿的曾泰听着心中是感慨万千，在经历了死别的绝望之后，意外的发现自己的挚爱仍然还好好的活着，难道他不应该高兴吗？可假如发现里面竟然包含着比死亡更冷酷的背叛和阴谋，他会不会还是宁愿他死呢？曾泰想着这些，就直接的来到狄府。在书房里娇羞的轻垂的粉颈，洁净的额头上闪耀着珠玉般的光泽呀。唉，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面容依然如此清新，宛如面前这株纤柔的兰草，即使没有花朵绽放，也隐隐飘散着优雅的芬芳，在每一处夜间都演绎着源自本

0: 致的高傲与圣洁呀。想到此处，狄仁杰胸中又是一阵一阵的锐痛。狄仁杰忍不住以手扶胸，长长叹息着离开了窗台。狄仁杰摇头叹息呀，每一次这样的回忆都不能持续很久，否则便是由他的身体先于他的思维开始抗争。难道真的应该把这一切都忘记才对吗？狄仁杰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滑稽。他一生都坚持着做正确的事情，没想到到了暮年却开始了质疑指导自己整个人生的准则。这未尝不是一种失败吧？狄仁杰自己呀，又成功了。狄仁杰冲着曾泰悠然的抬手示意，那意思，哎呀，曾泰呀，坐下的时候仍然是激动的满脸放光啊。恩师，您真是太神了。哎呀，恩师啊，我今天按照你的吩咐到了梁王府上，是这么回事。哎呀，真是不出恩师所料啊。恩师啊，您是怎么知道那顾仙姬并没有死？您是怎么知道我到梁王府上一定会看到顾仙姬呢？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兴奋的曾泰把去梁王府的经过给狄仁杰说了一遍，说经过的同时，那满脸泪痕的乌克多哈被狄春搀着摇摇摆摆的也进了书房坐下，梅迎春也走进书房，也在一旁落座静静的听着。当梅迎春一听曾泰说顾仙姬完好无缺的活在梁王府中，是大吃一惊啊。又得知这狄仁杰故意安排乌克多哈冒充达特库去认顾仙姬，更觉得匪夷所思。验尸，尸体不是早就验过了吗？是的，但那些仵作验尸都是为了找到死因，而我让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验查。哦，什么角度？我只是让他们验看了一下这女尸。狄仁杰摆摆手，其实啊，小娘子所接待的那个女子并不是顾仙姬。哎呀，一脸茫然。梅迎春接着问：狄仁，可那个在午时之前进店的女客究竟是什么人呢？她怎么会拿着一个假造的木牌来到萨马汗，而时间又恰恰是顾仙姬与达特库约定的时间之前，最后又惨死在了萨马汗呢？哎呀，他说到这里摇摇头啊，有些颓丧。我怎么觉得这个案子到了今天好像反而更加扑朔迷离了呢。哎，狄仁杰笑着摇摇头，神色突然间又变得凝重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咱们可以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除了达特库和顾仙姬之外，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们在萨马尔罕约会？梅迎春想了想，用手一指瘫在椅子上的那乌克都哈，要说第三者的话，那就是他。狄仁杰一点头，乌克多哈的确知道这个约会。好，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认可。曾泰说，那剩下的就剩顾仙姬和乌克多哈了。说着话，他朝着乌克多哈瞥了一眼，一看对方啊还在椅子上瘫着呢，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了。狄仁杰也瞥了一眼他，轻声地叹了口气。

我倒也怀疑过，整个事情乃是顾先机与他合谋的。不过今天看他这样，真的是真情流露。曾太啊，依你在整个过程中的观察，乌科多哈像不像事先知道顾先机还活着？哎呀，恩师啊，这家伙自打见到顾先机之后，就彻底的丧。这个时候。这乌克多哈满脸狰狞啊，但眼中止不住的这泪水噼里啪啦往下直滚。曾泰一看，于心不忍。恩师啊，如果这乌克多哈不知道内情，那么就只有顾先机伪造木牌，引来了另外一名女客了。狄仁杰点头不语。过了一会儿，曾泰又忍不住问了：“恩师。”那这顾先机引来的女客到底是什么人？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达特库曾经提起，正月初三那天，玉仙楼的柳烟儿曾经到萨马尔罕给顾先机留下了一封书信。达特库在正月28日送穷日见到顾先机，就把书信。给了顾先机，是啊，曾泰说话了。学生记得这个话，难道？狄仁杰又一点头。我让沈怀去玉仙楼暗访过，那柳烟儿自2月初1之后就失踪了。老鸨子因怕惹麻烦，不敢报官，只当这女子跟着哪个客人逃跑了，正在那里自认晦气呢。恩师，那真的是柳烟儿，她就是那个无头女尸。狄仁杰神色黯淡的点点头。他一生断案无数，但并非每一次揭晓真相时都会感到拨云见日的痛快。比如这一次，当这真相大白的时候，在狄仁杰心中涌动的只有无尽的悲哀。和对人心的失望啊。原来呀，顾先机与这乌克多哈经历了整整1个月的逃亡生活后，顾先机就觉得人生已经坠入到了漆黑的无底深渊了，没有快乐，没有自由，更没有未来。这可不是他投入爱情之初所设想的那样。顾先机，她只是个贪生怕死、拼于享乐的女子啊。当武三思明确的表示，只要你顾先机肯低头认罪，我就可以摒弃前嫌，不仅放你一条活路，甚至我还可以把你重新的迎回梁王府。顾先机，那本来就是一个有决断力的女子。他看完这封信之后，很快的。

后的僻静小巷子里面，与梁王武三思的手下会合，由他们把顾仙姬送回了梁王府。同时，倒霉的柳烟儿来到了萨马尔罕二楼，在那里，梁王派来的杀手就把柳烟儿给杀死了，砍去柳烟儿的头颅，从而让人无法辨认其身份，但故意的在脖子上留下了项链，这样可以让达特库和在外边等候消息的乌克多哈都能够确认死者就是顾仙姬。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这顾仙姬出卖自己最好的朋友柳燕儿给这武三思，让他替妹夫傅敏的死报仇，这样一来消减自己在傅敏之死上的罪责。第二，顾仙姬经过在萨马尔罕的金蝉脱壳，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重回梁府。乌克多哈却以为他已经死了，那样一来就不会试图再去找他了。而失去顾仙姬的乌克多哈和婴儿令人信服，假如梁王确实如狄德人所认王所交换，倒也算合理。可我的问题是，既然这顾仙姬已经决定抛弃乌克多哈和他们的孩子重回梁王的怀抱，那梁王又如何会放过乌克多哈？梁王即使把乌克多哈和这婴儿一起杀死，谅顾仙姬这个女人也绝不敢多说一个字，何必要大费周章搞什么金的乌克多哈突然间挺起身子，惨白的脸上一对哭得通红的眼睛放出近乎疯狂的冷光。狄大人，狄大人，我想我知道梁王为什么要留下我的性命。各位大人，是乌克多哈和孩子的救命恩人，乌克多哈愿将内情和盘托出，只求各位大人能够保得小人和我那苦命孩子的性命啊。说着话，乌克多哈从椅上挪出身体，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起响头来。狄仁杰一看，以眼神示意梅迎春赶紧过去把这乌克多哈给扶起来。乌克多哈，狄大人是什么样的人物想必你一定有所耳闻，如今这是放在你面前唯一的一条生路，你好自为之吧。哎，这乌克多哈重重的点点头，抬起手擦了擦眼泪，神情冷静许多了。于是这乌克多哈就告诉狄仁杰一个惊人的秘密，一个令人咋舌的阴谋。原来这个乌克多哈呀，那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突厥语议员，他的真实身份是东突厥莫绰可汗派驻在大周的奸细。早在七八年前，乌克多哈就借着一次边使乌克多哈有机会观察到大周朝最高层的动向，并把所搜集到的情报及时的传递给莫绰可汗。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乌克多哈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直到去年年底时，他从莫绰可汗那里得到了一个极其机密而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就是代表莫绰可汗与张易之进行谈判，密谋从外部提供支持给二张，助其取得皇权，而二张则许以莫绰可汗西域的控制权作为对莫绰的回报。由于事关重大，谈判双方又各怀鬼胎，这个过程啊并不顺利，但在乌科多哈的努力之下，谈判还是在艰难当中继续前行着。结果这个时候顾仙姬怀孕了，这个突发事件造成了整个谈判的意外中断。乌克多哈与顾仙姬四处逃命期间，不仅要躲避梁王的搜捕，

坊，来自莫绰可汗的追杀。在穷途末路之下，乌克多哈不得已才把谈判的内情告诉了顾先机。现在那天在这突厥巴扎，如果不是梅迎春及时赶到，如果不是梅迎春通知着沈怀及时赶到，恐怕乌克多哈早就被杀人灭口了。听完乌克多哈的叙述，狄仁杰的额头冒出阵阵冷汗，他觉得呼吸困难，心脏不可遏制的狂跳起来。虽然对于今天大周朝局中所潜伏的危险，狄仁杰并非没有揣度，然而当如此巨大的阴谋被揭开的时候，狄仁杰、狄国老，他仍然从内心深处感到紧张，感到压迫，甚至感到恐惧。此时此刻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

0: 饱，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1: 那大城市，周逸群在会上把这个指示一传达，开会的人都不言语了。尼克来说，犹如以石击懒，啪就把他击碎了。现场这事儿不干，为什么要干那组事儿呢？哎，因此我不同意省委的指示。段德昌说完了，很多人点头，但不敢表态。贺龙主持会议。贺龙听罢段德昌的话，连连点头。德昌之言有理啊，现在二六两军合到一起，力量把两个县周围的那些村庄镇店的土匪武装是一扫而光，基本上是连成了一片。这国民党政府就湖北省当局得着信儿了，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们一看坏了，这共产党真是要造反呢、啊！现在利用大军无暇顾及之机，他们钻了空子。照这样任意发展，武汉就危机了。下一步他们要攻打武汉怎么办？哪儿丢了都行，武汉可不能丢啊！因此他们频频发电向南京告急。南京政府立刻指示，要不惜一切力量动员一切武装，要阻止红军，消灭红军。地方武装还有些零星的国民党部队呢，咱比方说驻汉川的教导第三师以及第二十五师的一部分，马上接着南京的电报是闻风而动，在月口仙桃一线纠合当地的反动武装，开始向红军反扑。咱必须说明一点，在这些地主武装当中，最反动的、实力最强的是白集会。白集会啊，是一种封建会道门的组织，别名还叫北集会，是以土豪为骨干，土匪头子称老师，按乡村组织编练队，威迫群众参加，就在启阳这一带不断向苏区发动进攻，使东京河一带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破坏。另外呢，洪湖地区的老百姓经常说这么句话，说男子不当刀客不算好汉。那位说刀大仙、黄沙、清道、筛盘等等等，这都是反动会道门，名目奇奇特特，令人难以想象。这些会道门呢，起先都为农民自卫的团体，国民党清乡督办为对付共产党，按着南京的指示，将这些反动会道门拢在了一起，最后由势力最大的白衣会统管起来。白衣会的头子是石山岗的张登明，国民党呢为了利用他，所以湖北省政府就加封他什么白吉先师，每月给他开20000块大洋，这数目够吸引人的。因此张登明非常积极剿共，烧杀抢掠是无所不为。他手下这些人呢，成分太复杂了，什么地痞、无赖、流氓、惯偷惯盗、强奸妇女、撬门别锁、弯分掘墓，什么坏事都干到了，比国民党正规军还坏。1929年底，张登明到武汉去见何成俊，在归来的途中被段德昌率红军打了个伏击，张登明被击毙，这头子死了，随后由他的大弟子天门人周亮接替。这周亮比他老师还坏，接手后他命令洪湖地区的老百姓一律都必须加入白集会，如若不然就被指为赤匪加以杀害。所有的会员每人发一把钩镰枪，专门和红军作对，

这白鸡会员竟发展到遍布洪湖地区，尤其集中于东京河北岸百十里的地方，成为洪湖地区一股极反动的势力。贺龙周一群根据实际情况，要想拔白点儿，要想大军发展，首先要打掉白鸡会，太可恶了，老百姓也太恨他们了。钱伟做了决定之后，大军展开行动，结果在风口跟白鸡会的反动团体相遇了，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激战。这白鸡会打仗很邪门，他们会妖术邪法，书符念咒，打仗的时候把头发都披散开了，而且有一条规定，不准穿鞋，都光着脚发动进攻，手里的镖梭大刀奇形怪状，什么样的武器都有。那师傅们在后的念咒，弟子们发动进攻，您说这么愚昧这么落后的团体能打得了胜仗吗？也就是对付老百姓行。跟贺龙周一群指挥的红军这一遇上，他们是遭到惨败啊。贺龙有一招也够损的，因为事先了解了情况，贺龙就在铁匠炉啊打了不少铁钉，这铁钉都三角形的，怎么往地下扔都有个尖朝上头，而且各个地方都埋了火药。跟白鸡会的人展开战斗之后假装撤退，白鸡会的人在后头就追，追到设防区之内，正好踩上这铁钉，那咒也不好使了，法术也不灵了，疼得嗷嗷怪叫，到处都放火，火药味直刺鼻孔啊！火这一烧，他们光着脚更受不了。红军趁势进攻，这头一仗就歼灭白鸡会3000多人，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周亮一看形势不妙，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弟子几乎都得死光了，所以他率领弟子逃跑了，跑到洪湖中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叫胡家墩。这胡家墩也是周亮的根据地，三面环水，只有一条独路与外边相通。胡家墩是张登明、周亮经营多年的老窝，在这条独路之上，他们布置了轻重火力、陷阱机关，在三面水中也设下了暗桩铁链，船不能靠近。周亮推到胡家墩之后，长出了一口气，修建原来是一个财主的古宅，四辈子都在这居住，结果捐出来了给仙师居住。就这位仙师表面上吃斋念佛，宣扬的是佛法无边，实质上他有9个老婆，这9个老婆都是他强迫过来的，看到谁们家的少夫长女只要他喜欢上，想方设法给拉拢到他身边，被他所霸占。当然钱他不愁，每个月他关20000大洋，国民党给了他许多许多好处，他手下这些弟子还得给他进贡，又欺骗老百姓，剥削老百姓，他是八路进财，因此把他这个安乐窝修得非常漂亮，跟一座小皇宫差不多少。前院是做法的大殿，后边是他的内宅，9个老婆每个人一个小套院，光他一个人光房子就占了160多间。这位仙师还有个毛病，爱抽鸦片，说解乏就是抽大烟，有大婆子、二婆子、三婆子陪着他抽烟，那几个婆娘给他捶背、揉腿、抠脚丫子，干什么的都有。周亮往安乐榻上一躺，眯缝着眼睛，抽了几口大烟之后来了精神，他心里头盘算了盘算，哎呀弟，要这样坚持下去是万难持久啊，怎么办呢？我得想对策呀。

我就派人马上上武汉，要求南京当局速派援兵，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恐怕对付不了贺龙，最好天上是飞机，地下是战车，还有巨型的大炮，乒乓一顿炸，只有这样才能解围。想到这儿，他把徒弟叫过来了，这徒弟叫周三，徒弟过来躬身施礼，先师你有何法旨？周三呢、啊、哎，你胆大腿快也机灵，我教你一个任务，你一会儿到账房开俩钱儿，带好了家伙事儿，想方设法冲出贺龙的包围圈，赶奔武汉，到湖北省政府去见剿共督办，听见没听见？是。见着督办之后，你说我向他告急，你把咱这的形势如实的跟他讲讲，如果援军不来恐查完了，层层防线水路交通都在我掌握之中，除了贺龙手下是神兵，会长翅膀能飞才能飞进我的周家墩，否则你有数万之众难以逾越，我这粮食堆积如山，金山银山有的是，我愁什么呢？贺龙啊，我就往这一待，给你三个月的时间，我看你能打得进来打不进来。哎，想到这儿他又美了，哼着小曲儿，晚上痛痛快快的招来几个弟子陪着他又打牌。您说哪有这样的先师？为什么咱们管他叫反动会道门？这种东西是最可恶不过呀。我还记得解放初1945年在1950年左右，那个时候辽宁破获了一起反动会道门大案，那个头子姓白叫白云金，一贯道，这白云金猖狂到什么程度，居然在乡村设立法坛，自封为皇帝，他说是上天紫微星下界，同时呢自己还会造假，把前后心呢弄了几个红点儿，就是红痦子，有时候叫大伙看看，你们有吗？再把袜子脱了叫大伙看看他的掌心，你看看我这脚掌心都长红痦子，农村的老百姓一看，哎呀，这真是大富大贵之人，就这些痦子就奇特，再经他一白活，就加入了他的一贯害人道。其实他收了那么多弟子自封为皇帝，为啥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暗中勾串国民党，希望国民党卷土重来，破坏人民民主政权。为什么非得成立一贯害人道呢？因为反动会道门啊，蛊惑民心，能拉拢人，那些很愚昧的老百姓，不明事理的老百姓容易上当，他有一种凝聚力，利用这个为号召比较顺劲儿，要不然他说点什么呢？这就是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了，后来白云金的下场被我们人民政权给破获了，把白云金生擒活拿，把他这两个娘娘，东宫娘娘西宫娘娘，当朝太师国舅一网打尽，在沈阳开了大会，我也参观了。哎呦，一看这白云金收敛的民财都惊人了，那金条都一根一尺多长，一寸多见方，您说这一根金条得有多少分量，而且不只是一根两根啊，在那货架子上一摆一大溜，另外什么金元宝现的羊都用鱼缸和水缸装，老百姓惨啊，让那个给蒙坏了。后来白云金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罪有应得。咱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反动会道门危害极大，因此政府是坚决打击，老百姓是非常拥护，绝不能叫封建迷信。

0: 蒙住双眼，全都是骗人呐。咱说的这个周亮也不例外，当然他是在旧社会，那会儿中国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得什么叫科学，专门相信迷信，他一白话这些人就信，因此他的队伍这才扩大起来的。结果怎么样？他一个人享受幸福啊，老百姓照样受穷。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贺龙。贺龙啊，把周家墩层层包围，势必要消灭白吉会。但是他派侦查员也侦查了，他亲自也视察了地形。贺龙一边看着一边皱眉呀、啊，难打呀！就有一条路可通周家墩，这条路已经被他们手把死了。要想进周家墩，就得硬拼。从人数上看，双方的人数相差不多，都是10000多人。从武器装备上看，红军还赶不上这些白吉会的人，因为他们的后台有国民党，什么子弹、枪支、弹药、剂养很丰富，我们要弱一些。如果硬拼，得死多少人？贺龙不忍心呐、啊，周义群也不忍心，迟迟下不了决心。那是不拿下周家墩，这是一块心病啊！怎么办呢？他们视察多日，迟迟难以下决心。哎，这天晚上有人来报告，抓住一个奸细，想要闯出重围，让我们给逮住了。逮住这个人是谁呀、啊？就周三。贺龙一听，眼睛就一亮啊，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白吉会的头子周亮让他的心腹人周三儿去请援兵，没想到这周三儿啊被工农红军巡访的哨兵给抓住了，把他生擒活拿之后，迅速禀报军团长贺龙。贺龙正发愁呢，如何想办法能拿下周家墩，把这白点给拔掉。正在这时候得到这个信儿，非常高兴，吩咐一声把周三带上来。再说这个周三平日里仗着他师父的势力，是出一五喝六，那牛气冲天，眼里没人呐。可是今天变了第二个人了，一见着工农红军呢，吓得都尿裤子，尤其见着贺龙，可是四肢发抖啊，哭同就跪下了。长官饶命，贺长官饶命，贺长官饶命啊！贺龙一看这是个熊货，楚楚，看你这个害怕劲儿，我采取宽大政策，饶你不死。你有半句的不用我说，说怎么回事？
1: 我
0: 长官，我全说，我全说呀。是这么回事，现在我老师领着白吉会的人马退到周家墩，被你们重重包围了，所以我师父害怕了，派我去搬援兵去，请国民党的18集团军也好，是什么军也好，马上来救援，换句话说，把你们打败，把我们就解救了。没想到我刚一出门，被你们的巡知枪不缺，子弹也不缺。另外，我向长官汇报，我师父是个有心计的人，这周家墩是他的大本营，换句话说就是老家，因此平常许备了很多寄养，粮食啦、钱呢，有的是。要照这样包围啊，起码说吃个3个月5个月的没关系。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再问你，周亮都怎么部署的部队，你能跟我详细说说吗？
1: 呀，他是总头，他怎么详细部署的我不敢问，但是大致情况我还知道都有。

书，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一听这小子没敢说瞎话，一面是水，一面是旱路，这条旱路比较长，遍布机关埋伏，处处都有伏兵，我们硬从这条路往里冲，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有办法，我们多多的准备水牛，让这牛在前面给咱们开路，我们的士兵在后头跟着，一鼓作气冲进周家墩，这就叫火牛阵。那牛它也不会放火呀，哎呀，怎么问糊涂话？事在人为呀，想到开始找水牛吧，当然是花钱买了。就这样，三头五头十头八头，越凑越多，越凑越多。贺龙规定个数目，500头左右。筹备了将近10天，贺这牛啊，全都凑齐了，哞哞直叫啊！按着贺龙的计划，把牛尾巴蘸上油，牛犄就上绑上尖刀。这牛还挡得住啊，那样急了眼顶你一下谁受得了，不用严格训练，两旁边有士兵赶着就可以了。一看一切齐毕，贺龙马上传下令去，王炳南领人攻打左路，卢东升领人攻打右路，段德昌负责攻打正面，指挥火牛阵。贺龙身为三路接应使，啪啪啪啪全准备好了，当官的好，当兵的好，大伙是摩拳擦掌，一个个兴高采烈，心说咱们军团长真有两下子，真有道道，看来胜利在握呀。果不其然，在这一天的傍晚，一切准备就绪了，贺龙吩咐一声，马上开始进攻。段德昌领命，让战士把那牛尾巴全都点着了。哎呀，那牛可发了毛了，哞哞直叫，500多头直奔周家墩就冲下去，势不可挡。再说白集会的人哪见过这个场面，虽然他们层层布防，防的是人呢，没见过这个。虽然是条条壕沟，那牛不管这个，只要能跑就行，掉沟里也无所谓。所以所有的壕沟都垫平着，剩下的牛照样往里冲。白集会的人是哭爹叫妈，四散奔逃，让卢东升、段德昌、王炳南纷纷给击溃，活捉的活捉，打死的打死，受伤的受伤。不到天亮的功夫就拿下周家墩，那周亮往哪儿跑？被生擒活拿。上午8点，贺龙领着胜利的军队是进驻周家墩，这仗打得这个漂亮，就甭提了。就为这件事儿，就在周家墩召开了公判大会，事先下了通知了。附近的士农工商，附近的老百姓听说白集会被消灭了，而且还抓住了周亮，人们都觉着新鲜，有的信，有的都不信了，因此纷纷前来看热闹，来参加群众公审大会。总之，周家墩一战对于拔白不要的人，一个是湘鄂区特委书记叫周小康，还有一个就是胡，他俩掌握着大权，他俩也是跟中央最密切的。当然不是说贺龙和周逸群不密切，他们有另一层的关系，因此他们马上给中共中央，另外给湖北省委打了报告。这报告大致的意思是说，贺龙、周逸群等人不服从中共中央和湖

湖北省委的指示，号召八百点，把有用的兵力用在无用之处。虽然说打了点胜仗，这些胜仗本地的游击队就可以解决，何必动用大兵团？现在中央号召要攻打大城市，联合工人阶级武装暴动，可是周逸群、贺龙等人是执意不听，一意孤行。我们现在管束不了，希望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迅速派人前来整治。哎，类似我说的这个小报告是左一封右一封，贺龙他们蒙到鼓里，全然不知啊。这阵贺龙和周逸群商量着，拔完白点之后，马上攻打监利城。监利这个地方至关重要，威胁着洪湖地区的安全，要把监利给拔掉了，哎呀，那可以说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如同虎入深山，龙归大海呀。按照计划，这些指挥员是一致同意，过省的参议员、县长等职。由于为官清正，故邓家家境贫寒。邓中夏八岁的时候进私塾，后在县办小学、衡阳中学、滨州中学读书。毕业之后呢，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班。在1917年的时候，邓中夏23了，随着父亲到了北京，七月间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那时候就改名叫邓中夏。邓中夏呢，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烈火消逝、军阀混战之际，整个国家是支离破碎啊。邓中夏耳濡目染了反动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他挥笔写下了两句诗，贴到床头上。诗上写的是：“清操立冰雪，赤手扶龙蛇。”这两句诗啊，上一句摘自文天祥的《正气歌》，下句摘自孙桥基。五四运动之后，邓中夏同李大钊一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他投入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并成为工运领袖。到了1927年蒋汪反共之后，大批共产党员遇害，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牺牲之后，中共中央遂派邓中夏担任江苏省的省委书记。年底广州暴动失败，广东省的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为了加强广东的领导，在1928年初，中共中央又派邓中夏到香港接手了广东省委书记的工作。邓中夏到了广州之后，马上展开工作，收拾了广州暴动失败后的局面。邓中夏从广东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又受命去了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1930年7月，邓中夏回到上海，组织上分配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长。因此说，邓中夏已经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说是要派一位重要的领导人才来领导革命工作，贺龙中人就等着，拭目以待。等见面之后一看，是邓中夏。贺龙、周逸群等人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他们深知邓中夏了不起，那是元老级的人物，见广识多，老共产党员，多次指挥和领导大革命，他来了领导洪湖地区的革命，无疑是最好的。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啊，众星捧月一般，把邓中夏及其家属接进军营，就是临时的指挥部。贺龙

吩咐一声，去用金色鲤鱼改善生活，接待老同志老领导。大家高高兴兴，指挥员们围着邓中夏团团转。邓中夏往操场上一看，军容整齐呀、啊。这要整队出发了，还没等出发，邓中夏来了。邓中夏就问：“这是要干什么啊？”贺龙说：“你要晚来一步，咱遇不到一起了。我们要准备攻打坚壁城，拔这个白点儿。”哦，拔白点儿。好啊，吃饭是小事儿，我想谈谈你们工作进展的情况。其他的人退出，招一群几个负责人坐下，边等着吃饭，边在这汇报工作。贺龙说完了，招一群说：“哎，说着说着，众人就发现邓中夏面沉似水，刚才见面那个高兴劲是一扫而光。”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周一群把后边的话就咽下去了，不说了。邓中夏逼着头抽烟，能有三分来钟，面色严厉，这才说话：“贺龙同志，一群同志，你们都不要讲了，我讲几点，你们知道不知道？”违抗中共中央指示和湖北省委指示的严重性，身为共产党员，又是工农红军第二军的主要军事负责人，这后果你们考虑过吗？哎，这就带训斥之词了。贺龙没言语，周一群气儿不打一处来。但是人家是领导刚到，不利于跟他分辨。周一群也没言语，但是段德昌闻听此言，这邓中夏把脸往下一沉，向这些指挥官发出严厉的申斥：一，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省委的指示，你们有点盲动了、你们这些拔白点儿有用吗？这些事情游击队就可以干，中央指示你们攻打中小城市，你们是拒不执行，这还了得吗？在座的指挥员听完了之后把头低下，谁也没言语。贺龙周一群说句俗话，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虽然心中不满，但是没言语。但是人跟人不一样，段德昌也是火爆的脾气。段德昌身为军长啊，就在那儿坐不住了。听完邓中夏的话，他站起来：“中夏同志，我说几句可以吗？”“啊，当然可以，说吧。”“行，方才我听您这套话有点刺耳朵，一点都不可呢。再说攻打中小城市这个事儿，现在是那么好打的吗？现在国民党的部队基本都龟缩到城里头，而且地方武装怕我们打，也退到中小城市里边，加强了防守，配备了重武器。我们要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没法打这攻坚战，打一次就伤兵损将。我们好不容易拉起来的武装，攻打中小城市损失了我们心疼。我们是实事求是，这怎么就算犯错误？你说两句，来，坐坐坐坐。喂，段德昌一看军团长发言了，只好把话收住，气呼呼坐在一边。贺龙打了个圆场：“各位啊，中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做指示，我们要认真的听。也许我们做的事情有错，但是我们全然不知。我想中央站得高看得远，能顾及全局，说的不管对于

不对，咱们还要虚心接受啊，是不是呢？中夏同志，您还有什么指示，请接着往下讲。谁说贺龙一条道跑得黑？该软的地方也得软呢，因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不能叫邓中夏下不来台呀。所以贺龙这么一说，邓中夏果然这气儿出来一半，不过他心里头恨上这个段德昌，心说话好你个段德昌，充其量你不就是一个军长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所以方才我的发言轻重与否，请各位原谅。但是呢，我要求你们目光要放远，不要只盯着鸿鹄一臂，这是狭隘的农民意识在作怪。中央和共产国际高瞻远瞩，中央的指示我们要坚决的执行。当然，执行当中会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所以我要求各位要充分的理解。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要你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

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文明，你我同行。

作祟，早已见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贺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心还牵头组建了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巷社区参与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基层工作，同时多方筹措资金，设立海峡扶贫帮困基金，精准帮扶困难群众。现如今，在陈莹莹与女子民兵连的持续耕耘下，海峡精神的红色名片越擦越亮，影响人就业推荐专项措施，并且针对摩托艇驾驶证、无人机飞手证等实用技能考证，
1: 立足自己的子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

0: 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0: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
0: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

0: 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也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

0: 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4: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0: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5: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首新的尝试吧。
0: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6: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0: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7: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8: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碟若叶放茶叶，果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9: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8: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0: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2: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 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2: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3: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2: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3: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
11: 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3: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起，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